0: 要想生活过得好，一天一顿小烧烤。
1: 起火啦！救命啊！
2: 着火啦！
3: 赶紧灭火，分头行动。
0: 一时大意，
4: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。由于过失引起火灾，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
5: 啊，这么严重啊！
6: 对不起，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，忘了放回去。
3: 挪用消防设施、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。
4: 消防安全不儿戏，法律法规需牢记。
7: 熊强科普时间到，
4: 户外用火需谨慎，引发火灾要追责。
8: 消防设施不挪动，关键时刻有大用。
3: 堵塞、占用、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。
8: 看见消防车，请主动让行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。
7: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，跟危险行为 say no。

0: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，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，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。当我会走路的时候，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。当我读高中的时候，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。当我找工作的时候，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。当我谈对象的时候，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。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。在妈妈的眼中，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，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，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。
1: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，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，别人的是成果数据，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。
2: 你说你做本地菜就行，还费这么大劲做上海菜，
3: 少吃的。
4: 我说你慢点吃。
2: 没事儿。
5: 主任。
6: 哎。
4: 郝老师下课了。
5: 哦，宝山同志也在
4: 啊。啊。
6: 宝山呢，研究了新菜式八宝鸭，特意送来给我尝尝。怎么了，郝老师？
5: 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想问一下期末考试的安排。
6: 哦，期末考试的安排，我这样明天统一发啊。你说你来的正好，快坐来一起尝尝。
4: 啊，对。
5: 谢谢主任，我不饿。
4: 不饿你也得尝尝，我这都是用的最好的食材，我的厨艺啊不比上海做的差，主要对肠胃好。
6: 宝山同志，人家不饿就别勉强。郝老师，马上就放寒假了，一定不能松懈啊，孩子们这时候最容易心猿意马。
5: 您放心吧，主任。
6: 嗯，
5: 那我就先回去了。
6: 好嘞，
5: 您慢慢吃。
6: 坐呀，宝山。

0: 你不来一块儿？
1: 我这吃不了甜的。
0: 说。
2: 报告。
3: 进。
4: 主任同意让小花参加一场考试，只要考试通过了，我们就能拿着成绩去见校长了。
5: 我小舅妈靠谱吧？
6: 是咱们小舅
4: 妈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从中学部找的课本和卷子，你给小花带回去，让她照着上面复习。这个机会很难得，你抽空也帮她多辅导辅导。
7: 妈，谢谢老师。
8: 你说我跟你说了多少年了啊？你说你不能自己注意点吗？你这胃年轻的时候就都已经弄坏了，不能长点心吗？叫
1: 你起起来，你待会儿那个院长过来来巡视，你看你坐这儿不合适，坐这儿坐这
9: 儿。那咋整啊？
8: 哎呀，该喝还得喝呀！
1: 什么该喝还得喝呀？
8: 你非得那么喝吗？
1: 不是你把你的工作做好了，哪个领导能挑你理说你喝不喝酒的事儿啊？
8: 你是今天陪这个领导喝，明天陪那个领导喝，
1: 不就想跟领导把关系搞好了，然后走点捷径吗？你这种办法不可取，知道吗？而且这样领导早晚得出事儿，也不可取。
8: 这酒不可取，药得取啊！你抓点紧，我这疼不行了。
1: 我一耳鼻喉科大夫，我给你取啥药啊？开喉剑呢，还是鼻通啊？能治你胃疼啊？
8: 不，肠胃科那女大夫跟你挺好吗？你就走点后门，
1: 别瞎说啊！不是，那走，
10: 走，
8: 这谁呀？又是
1: 去不去啊？你胃不疼了？
8: 打电话一天都是。
1: 这内线电话啊，打不出去，
8: 还是级别没上去。
1: 其实你都那么有钱了，还占这点便宜？
8: 多少年了，就不给你屋装个位？
10: 拿冠军吧，拿冠军必须我领队。挑气氛这一块我是头子。
11: 太气人了，什么玩意儿？花那么多钱，费那么大劲，全让你给我糟了。三斤鸭子两斤料，一口都没给我剩，能吃出来好赖坏？越吃越像电视机，黑白电视机。
7: 啊，吃饭。
12: 哥，你哪边缺像我书面了？
7: 又大又漂亮。
12: 那边会不会看不起咱？
7: 不会。
12: 我之前看到同学穿的衣服，可真好看，鞋也好看，那么白的旅游鞋，看着就贵，我都不敢和人家多说话。
7: 其实他人可好了。等你来学校读书就知道了。
12: 你和他们现在都交上朋友了呀？嗯，
7: 算朋友。
12: 我之前在饭馆打工的时候，看到那些城里的孩子过生日，还有吃两层蛋糕的呢，我见都没见过。我们老板他闺女人也好，还请我吃过那种盒装的饼干。我都不敢和人家多说话，怕人家看不起。
7: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前段时间他弟弟过生日，我没什么送的，就把自己做的笔筒送给他。当时也怕被嫌弃，后来发现他也挺喜欢的。
13: 那个劳驾，您开下门呗，我送点东西。
14: 这又是给肖主任送的吃的吧？
13: 啊，对，对对对对对。
14: 哎，您稍等啊。
15: 嗯，

0: 谁啊？
1: 是我。韩老师，
2: 你有事吗？
1: 中午那八宝鸭我没吃着吗？我又给你特意做了一份。哎呀，这么晚了还备课呢。
2: 宝山同志，你以后不要给我送东西了，我是苗苗的老师，关心学生那是我分内的事儿。哎
1: 呀，你这就太见外了，你看你这一天天多辛苦啊，这小脸都饿瘦了，你不照顾好自己怎么带好那么大一班集体啊，是吧？

0: 哦，是这样，别人该误会了。
1: 哎呦，说到这误会啊，我一会儿得给你好好解释解释啊。今晚这只鸭子炖得更香、更入味儿。
0: 其实中午那份啊，就是给你做的，可没想到碰上肖主任了。他这孔雀开屏自作多情的，以为是给他做的，哐哐一顿吃。哦，对了，你给千万别误会啊，我对肖主任只有尊重，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啊。
1: 肖同志，我真不懂你的意思。
0: 啊，不懂没关系。
1: 来日方长啊，话可以慢慢说，但这鸭子马上就凉了，快做下来吃。真的不用，我不饿。
0: 不饿也得吃，中午那只你就没吃着，不过没事，中午就当练手了。没有那只的经验，哪有这只做的更好啊？真的很香，你快尝尝啊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中午在办公室啊，我也知道你是故意避嫌，我都理解。
1: 既然您能理解，就请回吧。我说了不用就是不用。
0: 你看你，卡老师，我，肖主任，那个，你这还没休息呢？啊，我是看中午吧。
2: 你挺爱吃那八宝鸭的，我这晚上就又做了一只，特意送过来。哦，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韩老师了，我就想叫他一起嘛。那个你们当老师的都挺辛苦的。再辛苦也没有你辛苦吧？你一天谎话连篇，累不累啊？你是专门……我看人韩老师也不是很适应这种关心呢。
3: 不，你啥意思啊？那就凭你能吃，别人不能吃。再说了，我未娶她为嫁，咋都像你一样被集体单身30年呢？你
2: 再说一遍，闭嘴！贾宝山，做人得有底线吧？啊，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两面三刀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。谁是孔雀呀？谁自作多情啊？拿谁练手？ 哎，你有本事你早跟我说呀！我要是早知道，我打死也不吃你一顿饭。哎，再说了，我为集体单身30年怎么了？这是我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见证，我光荣。像这种龌龊小人是不可能理解的。你最好赶紧给我滚啊！别逼我喊保安。
0: 不是，
2: 滚！

0: 小心。小舅，你这干啥去了？
1: 啥也没干。
0: 咋了这是？
2: 小舅，你从哪回来了？这什么好吃的呀？啊。甜不拉几的，能好吃吗？
3: 吃你的吧，话这么多。
0: 没看见小舅心情不好？
2: 你咋了？又失恋了？
1: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。
2: 我今天看见小芳满面春风的，还提起你了呢。
1: 他说我啥？
2: 他说谢谢你送他回宿舍。
1: 哦。
2: 啊，他还说，反正他提你话里话外的，就是夸呀。他夸你人好，一表人才，有里有面，酒量好，仗义。
1: 这包吧，明天你给他还回去啊。
2: 小舅，这包得你给他，真诚懂吗？
1: 我想将心照明月，可惜明月那个啥呀。
3: 小舅咋了？这是有点不对劲呢。
2: 爱情使人忧愁，但我觉得很快我们就会拥有一个当教导主任的小舅妈了，祈祷吧，小陈。
4: 楼梯上闹什么呢？
5: 小主任，小主任。
2: 主任。
5: 夏主任好。
2: 主任。主任，我小舅本来打算亲自来送的，但他现在天天在家研究那料理，什么八宝鸭、糖醋小排。
4: 你的脑子里除了吃和玩还有什么？有这功夫多背几个英语单词，那英语考试就能及格了。
2: 怎么了？我小舅昨天还跟我夸你呢，说你美丽大方。
4: 以后别再提你那个什么小舅啊，告诉他没事别老往学校跑。以为学校什么地方呢？什么人都可以进啊！

0: 怎么样了？
1: 不是都快成小舅妈了吗？
0: 一定是小舅把萧芳给惹了。就萧芳这个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小花这事是悬了。
2: 我真是服了，一手好牌打稀烂。
1: 那现在怎么办？
3: 啊，小
4: 何
3: 老师。
4: 哎，高老师。
2: 小花的考试是不是没希望了？
0: 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小舅把萧芳给惹了。他跟小花的考试也没关系啊。今天早上开会，肖主任还让我落实考试内容的事儿。考试时间都定了，肖主任亲自监考。
1: 真的
2: 吗？肖主任真是有大胸怀。
0: 主任还说了，只要小花的成绩达标，校长就批准她入学。
5: 肖主任在我心中的形象又伟岸了。行了，回去上课吧。
2: 谢谢高老师。
5: 谢谢高老师。
0: 谢谢高老师。

0: 书我是没找着，但是我把这文具盒给你，这个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小心意了。
1: 谢了。
0: 小安，你看，这上面好多向阳花，我老说了，人就要当向阳花，永远向着太阳生长，就有希望。
2: 小花的成绩通过考试肯定没有问题的。小花是没有问题了，咱们这期末考试怎么办啊？我爸最近回来的很频繁，
3: 我得赶紧计划一下考完试之后怎么去我奶奶家避难啊。
0: 你能躲你奶奶家，我躲哪儿去啊？
1: 哎，
0: 你俩别瞎琢磨啊，有这功夫不如多看看书，临阵磨枪不利也光。哎。
1: 四哥，
4: 哎，
1: 你什么？你家那水煮肉片啊，到底有啥秘诀啊？我这研究半天，怎么总感觉少一味料呢？
4: 我哪知道呀，小舅，我只管吃。再说了，我要是真知道的话，我把那秘方告诉你，我妈不得绝死我？
1: 你又要干啥呀？
4: 这几天吧，我深刻的反思了一下，你小舅我本质上还是很优秀的，对吧？
1: 嗯，
4: 我之所以把肖主任得罪了。 那是因为我对爱情的呀盲目，你们也跟我说了，这肖主任呢不计前嫌，还帮助小花考试，是吧？这么看来，肖主任的本质也是很优秀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两个优秀的人在一起啊，就不应该有误解。所以我决定，从哪儿跌倒从哪儿爬起来。他不是喜欢吃这水煮肉片吗？我就想通过这道菜，让他重新认识一下优秀的小舅。
1: 小舅，你不会是真要追肖芳吧？哎，
4: 你说你就别折腾了。刚开始大家都觉得肖主任配不上你，现在我深刻的认为，你配不上人家。我就没那方面的想法，我跟你俩说吧，哎不，你家那水煮肉片到底有没有秘方？
1: 我要不问问我妈去。
4: 算了，我自己来吧。这么优秀，还搞不定个水煮肉片？
5: 肖主任，肖主任，肖主任，哎呀，肖主任，肖主任，肖主任，我来是特意感谢你的，肖主任，
4: 听我说，
5: 你感谢我啥呀？
4: 我都听苗苗说了，在我惹你不高兴的情况下，您还是客观公正的帮助了那孩子考试，
5: 啥意思？我平时不客观不公正呗？哎，我告诉你啊。
4: 我是教育工作者，我做事都是有道德要求的，跟你惹我没关系。
5: 再说了，我也没不高兴啊，你想多了吧？
4: 你没不高兴就好啊，我特意呢给您做了水煮肉片。
5: 咋的？你真拿我当饭桶了？
4: 不，我绝对没那意思啊，我是想通过这道菜缓解一下咱俩之间的误会。
5: 哎呀，这水煮肉片有这么大功效呢？<笑>哎。 关键是咱俩之间有误会吧？怕不是你跟韩老师之间的误会吧？呀，抓紧吧，韩老师快下班了，趁热送过去。
4: 不行。

0: 哎，小华，你脸怎么了？跟人打架了？
1: 你咋自己来了？小华呢？他
2: 不能来考试了。
1: 你看吧，事实胜于雄辩。闭嘴！
3: 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0: 遇到不会的题就先空了。语文跟数学是一起考的，得给作文留点时间。
4: 放心吧，小华哥，我肯定能考好。
0: 华儿，记得。
5: 你个小兔崽子，你偷偷跑回来就找咋来了你啊？
3: 老弟，
0: 说。
3: 老弟，
0: 华儿回来是为了上学的，我们已经帮他联系好了油田的中学，今天去考试。
5: 你别嘴吧你啊！他上啥学？他上这年还不够啊？那老弟啊，我这一辈子没上过学，不耽误打工挣钱。回广东接着上班，我跟老板都说好了，接着给我回去。
4: 爸妈，我想读书，我等我读完书，我好好赚钱养活你们。
0: 等华儿上完学回来，挣的钱比现在多得多。
5: 我不管他什么时代进步，他就给我打工去，把他哥娶媳妇的钱给我挣出来就行。
0: 他哥娶媳妇跟他有什么关系？
5: 你说啥？
6: 那是他亲哥，你说有没关系啊？啊？他哥小学没毕业就出去打工去了，俺两口子供着他上完初中了。人家家别的闺女早就出去挣钱去了，你说有没关系啊？
5: 你废啥话，赶紧拉走！
6: 起来，来，我走。
0: 不行，华儿是学识的好苗子，不能让你给打住了。
6: 起来，
0: 不行，干什么？
5: 臭崽子，人家在家都管不了孩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？小臭崽子，我弄死你！
4: 老李，我现在就跟你们回广东。
5: 你想好了，做人了吗？我走了。
3: 走走走，回家。
0: 我来了。
4: 替我谢谢他们。哥，一人一个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。再这么闹下去，连累了你们，我更没法活了。
0: 命运是可以通过努力改变的。
4: 放心吧，小华哥，虽然我没有读书的命，但是我不管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读书，我也可以自学。
5: 王子。

0: 如果有可能，我可以去跟他的父母谈，我就不信说不通。
1: 他们已经走了。 谢谢主任，谢谢高老师，谢谢你们。这叫什么事儿？不白忙活了吗？
2: 我相信华一定能自学成才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。别人求之不得的机会，我得珍惜。 我们都以为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结果，只要向着太阳就能成为一株向阳花。可现实世界中，太阳永远在，只不过不是每一朵花都能有机会面朝太阳。小舅始终没能请。

寒暑吃上一顿饭。小花也终究没能来考试，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无能为力。我们这么多人的帮助，却没能让一个小孩有学上。小花，不管你以后去到哪里，我都希望你能平安好好长大。我们来日方长。

0: 人身上留下的印记。
1: 我走了。
2: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？
1: 还不知道呢，下次再说吧。走
2: 了。注意安全啊。
3: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。
4: 吃饭啊！
3: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。
5: 喂妈，
6: 喂儿子，五一你回来吗？
5: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，
1: 下次再回，下次再回。
6: 那就下次吧。
3: 总觉得来日方长。
6: 下次就下次。儿子，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？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
5: 哎呀，我最近比较忙啊，就不回来了。
7: 儿子，别老啊，咱俩钓到鱼了，
1: 等你回来吃啊。啊，
5: 下次，下次吧啊。
6: 新年快乐！
8: 新年快乐！
6: 谁把手机的？谢谢。
7: 来，儿子，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，今天陪老爸下一局。哎，
5: 爸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哎，喂。
8: 宝妈没事，吃，咱们吃。
6: 好，来，宝宝，每次都这么着急走，也不多住几天。
5: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，下次吧。
9: 爸爸，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？
5: 对了，爸，下次回来看你。
10: 没事，那就下次回来吧。
11: 别看了。儿子说，他下次回。
12: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，下次有时间再回。
11: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？
5: 下次，下次一定回来。
12: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。
3: 和父母的相处，还有多少个下一次？
1: 爸妈，这次不走了。
13: 妈，不走了哈。
1: 爸，哎，
14: 走，
1: 妈，哎，快，爸，慢点啊。
15: 哎，快点！哎呀，
16: 弄湿了，你走着点啊。
17: 妈妈，
18: 哎，你爸来啦。

味之中，辣作为一种口味的感染力独占鳌头，在所有能够迅速席卷全国俘获众多食客的美味当中，不管是遍布街头的地域小吃，还是能够呼朋唤友的豪横硬菜，辣在其中往往出奇制胜，所向披靡。辣子约再次踏入江湖闯荡一番，这一次不去追随风暴的中心，而是会一会那些擅长用辣的江湖中人。

0: 三鲜豆皮儿、汤包、热干面、糊汤粉、面窝，这些耳熟能详的小吃似乎和辣都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。可见在武汉，辣椒并不是踏入这美食江湖唯一的入场券。可即便如此，当越来越多带着辣味情节的人来到武汉扎根于此，辣味变得无处不在，它开始浸染着过早，颠覆着宵夜。武汉的辣极其包容，无论是无辣不欢的吃辣能人，还是在微辣与中辣之间挣扎的辣味新人，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辣味佳肴。
1: 俺的客人天南地北的，你卤出来的味道只能是大众体味，适合八对八十岁，
2: 这就是绝配。来这里吃的都要喝酒。
0: 武汉的辣味江湖里多的是随心所欲的性情中人，关于辣的描述没有统一标准，更没有严格的界限，可以辣到跳脚，也可以分分钟认怂。
3: 一点都不辣，一点都不辣，
4: 那辣你受不了，一辣满从这上下都辣。
0: 只要吃得开心，辣与不辣这种小事都可以抛诸脑后。
3: 大哥你吃一个来，你吃一个。
0: 卤味是这座城市最具人气的市井小吃，也是名声在外的经典特产，远销全国的某某鸭是不少外地人对武汉味道的第一印象。但在武汉吃卤味远非如此，民生路的大型商超对面穿街走巷，先路过十来个没什么生意的小饭店，第一个路口左转，经过麻将馆、美发店，右前方的500万大奖要先放一放，因为下午4:30无肠子的卤菜就要起锅了。
1: 杀个人之血，打个糍粑，穿个短裤，三五朋友来喝点小酒，百把块钱消费，虚伪得很。
0: 于建鹏说话间看似潇洒不羁，自由又奔放，十年来却每天守着锅，兢兢业业地扮演着红意巷第二代无肠子的角色。
1: 如果我们想搞的话，几年前就没有什么现在的这块鸭什么东西，都在我后面。
0: 这个口径约在1米2的大卤锅，满足了好吃佬对卤菜的所有想象。只有趁热，边走边拌，

很多人对武汉味道的想象是从鸭脖子开始的。可如果只是这样，你就觉得武汉是个很辣的地方，那还真是一种误解。地处华中的武汉，占尽了九省通衢的便利，汇聚了五湖四海的味道。

0: 户外用火需谨慎，引发火灾要追责，
1: 消防设施不挪动，关键时刻有大用。
2: 啊，办点实事啊，我就很非常乐意的这样子。像这种，我们是每个月的7号啊、17号、27号，凡70周岁以上老人呢，打90活动。对于年纪大的人呢，我们就会上门服务，送货上门都会送门的。
3: 依托沿街商户邻里互助的本土力量，梁江社区以方寸烟火暖户。

0: 我昨天看到了一条裙子，还挺好看，让你看看我穿着好不好看。
1: 化妆。

0: 读书不行怎么了？考不上好大学又怎么了？我为什么非得做他们认为体面的工作呢？我为什么不能活成自己的？
1: 不是真的。
2: 我打开。

0: 我再想办法核对一下，毕竟你发出来的话，这不是件小事情。哎，老徐，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忙着采访和报道的事儿？你不太了解杂志最近发生了什么吧？
1: 不就是裁员的事情吗？谢玲会对外一直说要公开公正的打分，可财神爷不财神的，还不是他一句话说了算啊。
0: 当然我知道，你很多的社会关系，啊，你也看不上杂志给你发的这点工资，你挣钱的机会多了去了，对吧，老徐？但是有一点，你我都知道，别的公司找我们做公关，看上的就是杂志社的金字招牌。如果你离开了杂志社，没有“中商浪潮”这四个字，你写的稿子还值什么钱啊？ 什么事儿也不能强求，我点到为止。老徐，为自己想想吧。假如你真的离开了杂志社，你在社会上还有一个做投资的大老师，你的朋友，他还欠着你的人情。怎么说，也比你捧着一个豁着口的瓷碗要有价值的多吧？
2: 你是说？
0: 五月婷，你们两个合着给谢玲会下头。有些事儿你真的没必要知道那么多，老徐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你只要明白咱俩是一起的，有我的好处就一定会有你的好处。
2: 能行吗？就算我冒着风险写了稿子。
0: 过得了他那关吗？发稿的流程你不清楚吗？谢玲会只在最后签字审核，那所有的流程还不是我说了算啊？
2: 你是说让我写阴阳稿，用假的稿子去蒙谢玲会，然后把这些数据写在最终刊登的稿件上？
0: 两篇稿子不用有太大的区别，只是在数据上有些不一样，别人不注意谁看得出来呀？退一万步讲，真出了问题也不会落在你的头上吧？

0: 喂，徐老师，哎，那个款给你打过去了，你收到了吗？
1: 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嗯，我方便问一下，那个我能看一眼那个稿子吗？
0: 哦，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到时候有什么需要我的，你随时跟我沟通，好吧？嗯，好嘞，好嘞。嗯，好，拜拜。
2: 充电宝有电吗？我跑了一上午，我全干没电了。
0: 哎，干嘛去了？
2: 看项目呗，看来看去，感觉靠谱，又感觉没谱。嗯，我这仨月黄了四个项目。咱们公司现在好的项目全写着定名的名字，这还让不让活？
3: 弟弟啊。嗯，校招物料的设计稿发来了，我看没什么问题，发你邮箱了。你跟他们协调一下制作，按设计稿来。
0: 嗯，好。
4: 这不实习生的活吗？他们现在抢你项目也就算了，连实习生的活都派给你，你这么能忍，人都亲你头上了。
0: 小不忍乱大谋，那换你怎么办？发个朋友圈哀嚎两下，然后让大家参观参观你的悲惨生活。我可不干那事儿。
2: 不是，迪哥，你也太死心眼了吧？你得为自己着想着想。我建议你啊，多跟其他的公司接触接触，人脉是最重要的。人脉。
0: 我告诉你啊，华科远见的 B 轮融资没有敲定下来之前，哪儿也不去。
2: 这个项目现在在人沈晨的手上，你每多一分努力，就是为他多帮一分。人家还不念你好，你何必呢？
0: 我在乎他怎么可能？我为我师父，

0: 谢谢你，皮特。嗯，好的，明白。好的，丁总，华科远见的合同总算敲下来了。小远那家伙欺人太甚，趁火打劫又加了不少条款，估值也砍了不少。
1: 张老大同意了，
0: 那不同意能怎么办？钱烧的差不多了，再没有资金进来，他们就完了。 来，您看吧，双方法务确认过了，您签了字，我就去宏源那边商量发布会的事情。您放心，我一定办得风风光光。这项目啊，先暂停吧。为什么呀？
1: 因为上面空降一个合伙人，已经决定了。不是，那空降的人什么背景啊？不知道啊，总部说是投行部的二号位。
0: 不是，他们调来一个对咱们这里完全业务不熟的人，他们怎么想的？可能他们不想要另一个吴月婷吧。
1: 那华科原您的合同还签不签？是这样，沈晨，你是有的选的。你帮张宏达签了这份合同，公司从这个项目中无论是退出还是持股到达上市，你都可以分一杯羹的。那当然了，前提是你得坚持到那一天啊。
0: 那您呢？
1: 我就还按以前说的办呗。刘总，算我一份。那就还按我们以前说的办，要把公司所有的项目都攥到我们手里。
0: 明白。但是就怕华科远见等不了这么久啊。
1: 他一个项目，他一个命。那如果他命不好的话，那来得着谁啊？
2: 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会接受这个调任？我原本就是做投行分析师的，后来进了集团以后，又分配到了投行部，负责投行业务。我一直认为，如果做不好一个卖方，就没法做好一个买方。我同时也认为，在创投领域，从来也不追求均匀回报。 永远都是1%的企业家去制造99%的市值，且这1%的企业家有望成为独角兽，实现50亿、100亿的估值等等。而我，也希望成为这一群人长期的合作伙伴。
3: 玉象投资目前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，外部环境危机和机遇并存。明白。
4: 当然了，比起外部的局势，要做好预向投资的合伙人这个位置，会是更大的挑战。可不止一个人对合伙人的位置虎视眈眈，还有吴月婷，她的被迫出局，必定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。也就是说，在你还没有坐稳位子之前，就已经有了一个。
3: 知道你全部底牌，而你却对他一无所知的强大敌人。
2: 外部局势艰难，内部人心浮动，确实是一场硬仗。我认真思考过了，也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。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不过我有一个小的要求，暂时不要公布我的正式人名。
5: 在我们没有完全了解玉象投资所有情况之前，我不希望受到过多的外界因素干扰。

0: 放心吧，贷款马上就下来了，钱马上就到了。放心吧，贷款马上就到了，钱没问题。哎，你们设备可以先发货呀。是啊，先发货。
1: 对对对对对。
0: 钱肯定能到，马上就到。

0: 这太满了，顶天立地，你们做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事还用说吗？最基础的对吧？还有哪个？这个
1: 慧姐啊，集团人事找你。
0: 你说我开会呢。这个
1: 还有科技年会组委会打电话问你明天下午会去不去。
0: 推了吧推了吧，那种就没有必要了。
1: 行，
0: 你问一下刘燕，她有空你就让她去。
1: 好嘞。
0: 还有这两个你打开对页一看，你这什么审美啊，这你们专业的对吧，你们不应该自己那块就先过了关吗？还有这个字体重新排下版给我确认好吗？辛苦了小晴啊。
2: 林慧，哎，这几天攒的稿子马上要截稿，你看一下。
0: 好嘞，来，你坐，你坐。
2: 好，
0: 你都看了吗？有问题吗？
2: 按理说应该再过一次会，然后进入议教。但是我看最近大伙儿这个工作状态、情绪都不是很高，要不然……
0: 你在岗位上，你就得做好岗位上事儿，是不是？消息代工有什么意义吗？能有什么改变吗？
2: 话是这么说，但是有时候还是需要安抚一下。哎，我听说最近家里好像出了点事儿，是吧？
0: 别提了，可。
2: 杂志社的事儿我帮你多分担一点吧，你最近太累了。
0: 哎呀，我真是，就头疼欲裂，你知道吗？以前吧，就从来没有这种感觉，好像发生什么事儿一扛就过去了。现在，你突然觉得哎呦，力不从心了。就感觉好像人生有一个闹钟似的，就到那时间，噔噔噔，闹钟响了，所有的这个问题啊，家庭啊，工作啊，人际啊，全都扑面而来，所有的问题都爆发了。
2: 迈过去就好了。
0: 那只能是这样啊，只能是面对啊，只能忍着。你说还怎么办？这个区块链的文章专家过了吗？没啥意见了吧？
2: 没有。
0: 哎呦，谢天谢地。
2: 没意见。
0: 终于过了，我把这个就确认了哈，这个。哎呦，黄哥，哎呀，这蒙晕了。嗯。哟，吴月婷这个审了吗？哦，
2: 那个初审外审都过了，老徐是老记者了，轻重他明白的。
0: 这个得格外仔细点啊。这些数据你们都了解过吗？嗯，
2: 都了解过了。
0: 喂，哎，刘院长，啊，怎么了？报告出来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现在，行，我现在过去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那一会儿见面说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
2: 你快去吧，这有我呢。哎
0: 呀，好像情况不太好。那你务必再核实一遍啊！你说现在吧，这一变动确实对大伙儿情绪影响还挺明显的。那个，这我就拜托给你了，不管是周刊还是月刊，咱们质量可千万得把住啊！
2: 放心，有我呢。
3: 你看你父亲这个照影报告，左主干加前三叉病变，病变位置很关键，而且呢，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无法植入支架。我的建议啊，是接受心脏搭桥手术。
0: 嗯，
3: 现在搭桥手术很成熟，而且在心脏手术领域

0: 算是比较安全的，
1: 你不要太担心。
2: 那什么时候手术呢？
0: 当然是越快越好啊，但是你父亲现在对做手术比较抗拒，你们做家属的最好还是能先做通他的工作。
3: 我也没什么毛病，就是孩子孝顺啊，每年都要把我拉到医院里面住几天，做一个全面检查。哎，你也看到了，病房里面的营养品啊、水果呀、啊，都一大堆，我不让他们乱花这些冤枉钱，不高兴哎。
1: 你想接个孩子？
3: 就一个女儿。
1: 哦，
3: 不过我女儿厉害啊，哎，是大记者，上过杂志封面的。
1: 对，好，
3: 这个中山浪潮你们听说过吧？
1: 嗯嗯。
3: 我女儿
1: 啊来了。
4: 啊，你好。
3: 长得漂亮吧？
1: 哎，
2: 感觉怎么样啊？哎，
3: 好的不得了。
1: 话痨。
2: 哎，结果出来了。
5: 要开刀是吧？
6: 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，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，那上明珠名副其实。黄河，一条空间纽带，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。黄河下游滩区、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，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。地跨豫鲁两省，他们在行洪之间顽强地耕种着。
7: 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，依石而作，伴水而生，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。

云南，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。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，是傣族人的新年。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，准备迎接长达三天、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，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，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。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，水面与天空呼应，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。新的一年已经到来。

0: 注意看。
1: 整天发自拍，有什么好拍的？
0: 好奇。
2: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？
0: 围观。
3: 你别走啊，回复一下啊。

0: 诋毁，审判。随口说说，编造谣言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轻敲几下键盘，会给对方造成多？
1: 娘娘，请喝茶。妈，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。

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，突发事件猝不及防，火灾、洪涝、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，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，临危不乱，果断处置，方能守护生命，筑牢屏障，安全保护伞。第一步，观。面对突发险情，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，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、爆炸或中毒风险，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，阻断泄漏源头，防止气体聚集。场景三，化学品泄漏。操作，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，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。安全警示，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，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。第二步，喊。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，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，切勿沉默，让更多人知晓危险，及时避险，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。一，大声喊叫，喊出着火了、快撤离等明确词汇，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，引起周边注意。二，触发警报，按下手动报警按钮，触发建筑联动报警。三，通讯求救，被困无法出声时，利用手机向外求救，精准报位。第三步，报。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，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，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。关键信息四要素：事件类型，火灾、滑坡、人员受伤等。详细地址，街道、门牌号、楼层、房间。现场情况，被困人数、火势大小、伤情。联系方式，留下电话，保持畅通。常用紧急电话速记：119火警、110匪警、120急救。当海。第四步 ，B， 科学撤离，拒绝盲从。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，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，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。火灾逃生关键动作：室温拒开，手背轻触门把手，高温勿开门。低姿捂鼻，弯腰匍匐，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。通道撤离，走消防楼梯，严禁乘坐电梯。第五步，住。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，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，发扬人道主义精神，共同应对危机，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。一，呼叫专业人员，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，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。二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，判伤，快速检查意识、呼吸与心跳，包扎，简易止血，切勿随意移动。

0: 都挺好的吧？嗯，哎，就那样吧。你节节高升，也算没有辜负当年吃过的那些苦。
1: 高升啥呀？小主任，
0: 听说又要升了，恭喜啊！
1: 恭喜恭喜！
0: 你不热啊？
1: 嗯。
0: 你不热啊？
1: 不热，还行。

0: 这块就为了升官，我妈这脸，我妈这脑子，跟在你身边就为成全你了。你见他就对不起我妈。
1: 我对得起谁，对不起谁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算是从哪出来的？滚犊子！
0: 李大海，你除了揍我妈，我宁愿干啥呀？李小四，你除了花钱捣蛋，考倒数第一，你还会干啥？
1: 我爱我妈。
0: 我也爱你妈呀！
1: 我真爱我妈。
0: 他妈谁是假爱呀？啊，谁是假爱？你到底要干啥你？我告诉你，小李四啊，你要是真爱你妈，你就不能还像现在这样不争气。你要真像你说的那么孝道，
2: 新闻都有哪些看点？来，值得我们关注。首先来看内容提要。

0: 频道丁宅四季鲜果供赴中心加速推进。
1: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。林育文旅配套持续完善，业态能级不断提升。鲜果丁宅供赴片区入选浙江省乡村片区组。
2: 停！嘿，小伙伴，站台不是擂台，文明有序才安全。
3: 知危险，会避险，安全同行。

0: 要想生活过得好，一天一顿小烧烤。
1: 起火了！救命啊！
2: 着火了！
3: 赶紧灭火，分头行动。
4: 灭火器呢？
0: 对不起，我们一时大意。
5: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，由于过失引起火灾，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
6: 啊，这么严重啊！
7: 对不起，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，忘了放回去。
3: 挪用消防设施、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。
5: 消防安全不儿戏，法律法规需牢记。
8: 熊强科普时间到，
5: 户外用火需谨慎，引发火灾要追责。
9: 消防设施不挪动，关键时刻有大用。
3: 堵塞、占用、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。
9: 看见消防车，请主动让行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。
8: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，跟危险行为 say no。
10: 爸爸，
11: 你要独当一面，成为一只优秀的狼。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。
10: 我不要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。
11: 不哭，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？
10: 好呀好呀，爸爸你真好。
12: 爸爸真好。喂，
13: 还差多少圈了？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。
12: 好，我正在跑呢。
11: 回来了吗？
12: 爸，
11: 来。
14: 下一项。

0: 我妈正做饭呢。啊，
1: 好，你玩你的。
2: 等一下啊。
3: 哎，
2: 李四，你妈呢？
4: 我妈在家呢。哦，
2: 你正好。
1: 你好，不拿个什么呀？这是这么沉。

0: 回来了，把衣服脱了吧，家里挺暖和的。
1: 您和爸身体怎么样？
0: 我们都挺好的。你这是不是又长个了，涛涛？
1: 有吗？
2: 谁给你剪的头发？
1: 我们同学。
2: 比我手艺强多了。
1: 爸，爷。
3: 孩子还好，你可再多穿两件，是苦了。
2: 不苦，苦啥苦？我跟你说，爷，我盖的房子可好了，有10楼那么高，
3: 还有电梯呢，按那个钮啊，嗖一下就到10楼了。
1: 这么厉害？
2: 那可不，
4: 哎，问题这么大，走，咱家里说，
2: 走，
4: 家里
2: 说。爷，没怎么样？
4: 好，好，你一回来。我们都好了。
2: 哎，爸宝呢？
1: 相亲去了。
2: 相亲去了。
1: 老伟家有一只小黑狗，爸宝特别没出息，整天都去找人家。
4: 今天晚上咱吃饺子哈。
5: 就三不落蛋了。
6: 站站。

0: 父亲轻松地让他的鹰捕到了假猎物。接下来，该穆尔沙买买提来寻他的新鹰了。
1: 字非常好看。
2: 我今天和爸爸妈妈、奶奶和哥哥一起来上虞博物馆。上虞博物馆很大，里面的藏品很美。
3: 为了保障假期参观体验，上虞博物馆优化参观流程，落实安保值守，全力做好接待服务工作。同时，依托丰富馆藏资源，常态化开展文化科普、研学体验活动，让文物活起来，文化传下去。此次国庆文博热潮不仅丰富了市民假期精神文化生活，也让更多人读懂上虞千年人文底蕴，有效擦亮了本地文旅名片，助力传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。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。近日，百官街道保驾山路夜排档片区完成景观亮化升级，一批梦幻七彩水母灯正式亮相夜空，高颜值夜景不仅提升了街区形象，也有效聚拢夜间人气，激活城市夜经济。夜幕降临，保驾山路300套全新水母景观灯次第亮起，多色灯光交替变换，宛若水母凌空游弋，唯美梦幻的夜景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打卡拍照留念。据悉，该路段原有亮化设施已使用7年多，灯具线路老化严重，存在安全隐患。为此，上虞亮投公司开展专项改造，拆除老旧设备，结合街区业态，全新规划亮化方案。改造充分利旧节能，同时抬高灯饰高度，钢丝加固设备，大幅提升安全性和稳定性，实现美观、安全、节能三重升级。如今，水母灯与沿街建筑、商铺灯光交相辉映，形成层次丰富的特色夜景。网红夜景持续走红，有效带动了街区的客流增长，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。下一步，相关单位将持续优化灯光效果，打造精致。

0: 战中，丹奇救主是
1: 赵云、赵子龙。
2: 又对了，
0: 苦肉计的那个
1: 周瑜打黄盖。
2: 你懂得可真多啊！
1: 少玩游戏，多读书，书里。

请喝茶。妈，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。

0: 知识需求，打造了丰富的便民服务场景，把社会责任真实地落实到一场场有
1: 我们的生活。
2: 树造林成为主角，植树的工具也不再只有铁锹，而是
3: 假期安全生产工作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。区领导周小国、程程、王成义参加。
4: 系统干部协调保障工作专班假期值守人员致以节日问候。他指出，国庆期间全区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，广大干部职工坚守岗位，履职尽责，为全区大局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。他强调，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，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，落实大平安工作体系和应急体系，做实全域网格化管理，抓实一对一责任，构建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的闭环机制。